0: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然后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Maroon 5，以及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 Don't Wanna Know 这首歌曲啊，就是嘴上说着不想知道，那心里呢却是放不下的纠结，是不是像极了每个匆忙早晨里面的时候，我们被闹钟叫醒时候那种小情绪一样呢？其实呢，新的一天呢，不需要那么多的不想，只需要一个甩掉的动作，甩掉赖床，甩掉焦虑，甩掉所有昨天的包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心情调到轻快的频率，来听青海心这一首《把鞋子甩掉》。

0: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消息啊，520块啊，底价告白送，那实付呢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啊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呢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来接。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蕉下凉感防晒衣。确实啊，现在呢气温已经非常理想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夏日防晒专场啊，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8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蕉下防晒衣，官方原价要249块呢哈、哦。那今天呢，颜色有两款啊，大家可以呢详细来了解一下。那赶紧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直接抢购。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

0: 1779-400-909 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

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的双重的福利啊，那首先呢，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款防晒衣呢，我们呢平时官网要卖到249块钱啊，平时的话呢一分钱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夏日防晒专场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89块钱就能拿下。那可以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直接抢购。另外一款呢是 CPB 的隔离啊，这也是非常棒的一款隔离，那肌肤之钥 CPB 的隔离啊，那也是非常的出名了。那平时的话呢要卖到500多块，那今天的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接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ml 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那非常的合适哈。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那大家呢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行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进行下单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从 Daniel Porter 的歌啊 Best of Me 再听到胡彦斌和郭美姿啊带来的这首感觉特别啊，真的觉得音乐世界里面还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是吧？啊，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消息哈，特别是我们的乐迷小伙伴们，因为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那在本月的11号将会进行第二次的开票，那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痛痒、陈立、二手玫瑰淘宝计划，还有我特别崇拜的谢天笑啊，将强势的来和大家在长春啊，一众摇滚大咖来齐聚长春了。那5月23到24号两天啊，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唱，心仪好票速抢，千万别错过这场初夏的摇滚盛宴。

这个季节又想起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呢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现在真是外面的阳光真是棒啊，那么花开也正美，那正是呢我们和着家人一起去出去啊，那抒发我们的情怀的时候了。那今天呢是5月9号，明天呢是周日，就是母亲节了。那今天的吉林日历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和妈妈共处的美景。岁月长短，母爱绵长啊，又逢一年母亲节。那这一次我们的吉林文旅呢，直接把惊喜拉满了，为妈妈们呢准备了超多专属的活动。放下忙碌，带着最爱的她走出家门，以吉林山水为礼，在草木清芬、光影流转当中，向这位伟大的女性道一声我爱你，那共度一段温馨而又有意义的专属时光。首先呢，我们来到长春莲花岛影视城。那活动当日呢，母亲本人免景区门票，免费入园畅玩，可以免费观看景区必看实景大剧一部啊。这其中包括抗联抗联，还有莲花仙子传，还有国际大马戏，三部剧呢任选其一。另外呢，我们可以去聚焦一下天定山民宿，那房间预定呢是7折，还会赠送康乃馨节日礼，那天定山滑雪场观光缆车还有自搭露营呢是免费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瓦斯托克欢乐岛，那特别呢推出了母亲节许愿祈福活动，把心里的祝福写给妈妈，把爱意藏进时光里。吉林省工艺美术馆举办墨韵芳华花谢母亲国画写意女性专场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永吉县图书馆的特别策划举办亲子捏花造灯献礼最美妈妈，那这个活动呢是属于这个摆台灯的这种手作活动哈，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有趣的活动。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组织制作手提花篮亲子手工活动，让孩子亲手制作花篮送给最爱的人。扶松县文化馆举办扭扭棒这百合花手工工艺培训，以指尖这种巧艺制作永不凋谢的百合花束，致敬母爱，传递温情。母爱无需千言万语，陪伴呢便是最好的告白。这个周末就带妈妈在吉林山水中共享专属浪漫吧。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听到歌曲来自 Craig David 带来的 7 days。 那么在五月份，我相信最重要的不是七天哈，是两天。哪两天呢？就是对乐迷朋友来讲哈，最重要的就是5月22号啊，讲错，5月23号、5月24号两天啊。5月23是星期六，5月24是星期日。那这两天呢，可以说是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非常就是每年都非常重要的这两天，在五月末的时候哈。那么今年的阵容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在11号啊，就是今天是9号哈，11号的时候呢，将会进行第二次开票。很多好朋友呢，乐迷朋友们呢，就是也是私信问到我啊，两天的阵容。那么新裤子和这个陈立、安普、逃跑计划、声音玩具、棱镜、刘星，还有陈静飞、许君啊、迂腐，还有耿斯汉呢，会在23号当天，那和春城的这个乐迷朋友们见面。那5月24号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万青、痛痒、二手玫瑰、刺猬，还有梅卡德尔、九宝、裁缝铺、闪星、灯佑，还有性格缺失以及谢天笑啊、 OK King 啊，都会在24号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就是可以说是共度音乐的盛宴了。所以说呢，第二次开票的话，大家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幸运好票速抢啊，千万别错过这场初夏的摇滚盛宴。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的私用好物喽。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季节确实到了，赶紧备起来啊。那这款这个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呢，平时买的话呢，官方价要卖到249块，

但是咱们今天呢是属于夏日防晒专场，充分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89块钱就能拿下，颜色有两款啊，可以自选。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直接抢购。另外呢，还有一款夏日的好用的这个物品，就是 CPB 的隔离，它的全称叫做肌肤之钥啊 ，CPB 隔离。那官网平时呢也有一支啊，卖到500多块啊，那就是正常就是37ml的这样的一个正装嘛。但是今天呢，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接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ml 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呢，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呢。那有效期呢非常棒，到2028年的1月份啊，那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下单吧。

0: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在节目最开始呢，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芳玉，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接着讲。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嗯，其实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嗯，那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因为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嗯，
2: 是正好
0: 其实十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嗯，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

0: 涌入了我们行业，
1: 嗯，
0: 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1: 嗯，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0: 是的，
1: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0: 嗯，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
1: 嗯，
0: 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
1: 嗯。嗯
0: 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锤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
1: 嗯，
0: 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嗯，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1: 嗯嗯，其实在这个朱校长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咱们当时，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叫儿童康复师是吗？儿童语言康复师。
0: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1: 嗯，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0: 嗯，把不能说话，就是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
1: 嗯，
0: 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1: 嗯，那这批孩子他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
0: 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1: 嗯，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嗯，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
1: 嗯，
0: 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
1: 嗯，
0: 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0: 是的。
1: 嗯，那这个，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
1: 嗯，
0: 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
1: 嗯，
0: 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
1: 嗯，
0: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1: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0: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
1: 嗯，
0: 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
1: 嗯，
0: 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
1: 嗯，
0: 或者说这项技能，
1: 嗯，
0: 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1: 嗯，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0: 是的。
1: 嗯，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0: 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
1: 嗯，
0: 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1: 嗯，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0: 嗯，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1: 嗯，
0: 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十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
1: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
1: 嗯，
0: 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1: 嗯，
0: 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1: 嗯，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两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就很 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
1: 嗯，
0: 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是从那一刻，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0: 是的，他看到了。
1: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你就说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和他可能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0: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1: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0: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啊，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1: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0: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1: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0: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0: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1: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0: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1: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0: 会的。
1: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0: 是的。
1: 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0: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1: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0: 是的。
1: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0: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1: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0: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1: 嗯，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
1: 嗯。

0: 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0: 是的，
1: 还
0: 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1: 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0: 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1: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0: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都很深刻。
0: 对，其实都很深刻。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1: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0: 是
1: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0: 是的，
1: 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0: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1: 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0: 是，确实不了解。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 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0: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0: 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0: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1: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0: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呀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1: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0: 是
1: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0: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Love Radio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朱芳玉，四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污。

0: 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导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大起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四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今日嘉宾朱芳玉。
1: 好的，北京时间12:2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玉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我们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
2: 我能知道
1: 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声的。 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

0: 损失了这个环节。
1: 嗯
0: 嗯，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嗯，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0: 嗯、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
1: 嗯、
0: 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
1: 嗯
0: 啊，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嗯，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0: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嗯，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0: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0: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器质性的。
1: 嗯，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0: 是的，就是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10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失望也好啊，疑惑也好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0: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
1: 嗯，
0: 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5、6年前的时候，5、6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3、4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了，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啊，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0: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3、4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0: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0: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0: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些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 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
1: 嗯，
0: 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

0: 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她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她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0: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一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嗯，
1: 你们也
0: 对。
1: 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0: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是，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也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0: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100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0: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感统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就是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的笑容，你这个更好的课程，或者是我怎么来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更针对性的训练。
0: 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0: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0: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我停不下来， 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

0: 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所
1: 想
0: 谓
1: 其
0: 的，
1: 他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那就是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那种，
0: 最触动我的那种，
1: 嗯，
0: 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就
1: 嗯
0: 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
1: 嗯嗯。
0: 妈"，我就觉得，天呐，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
1: 嗯
0: 是在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
1: 嗯。
0: 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嗯，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但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你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儿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所以花期各有次第，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漏的， 所以你要先找到它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嗯。

0: 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1: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0: 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1: 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1: 我觉得是经营吧。
0: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1: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地靠近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0: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1: 会有，
0: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1: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0: 是常态。
1: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0: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1: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着热爱，想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0: 确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1: 我们康复师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0: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1: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
0: 的。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1: 就是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 我会想，如果他的爸

0: 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
1: 嗯，
0: 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就是做的一个非常细致，然后下一步的一个方案吧。
0: 哦，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呐，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啊。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啊，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3: 第十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十，连续三周 Top Ten。歌曲的前奏巧妙利用到水流声场景音效，搭配着合成器的律动，营造出深沉的氛围，既有时光穿越感，又有金铁之声的刚硬。刀郎的歌声切入时自带锋锐感，与绵长庄重如佛音的和声紧密交接，两种气质形成对冲，制造出极强的张力，展现出宏观视角之下江南山水风情和历史风骨余韵悠长。本周第十位，刀郎《大江南》。

位。第九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前奏徘徊的钢琴单音营造出幽静神秘的氛围，而后人声响起，王俊凯的歌声清澈富有穿透力，和声悠长透亮，如同穿越迷雾的海风，瞬间点亮听感，让人心神一凛。整首歌曲通过对配器和人声音色的准确调用，以简笔勾勒出鲜明的画面感，让人感受到深沉又治愈的力量，在循序渐进的层次当中领悟到奔赴追寻与守护初心的深刻内核。本周第九位，王俊凯，你会找到我。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五周位列榜单 Top 10。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站在成年人的视角上回望青春，将心动和错过都酿成一曲轻快中略带苦涩的怀旧情歌，为曾经青涩的爱画下一个看似随性实则认真诚恳的句号。 Bridge 通过上扬旋律制造情绪高潮，打破维系近乎整曲的淡然，短暂流露出遗憾又及时收回，理性的释怀令人感慨万千。本周第八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之次》，以律动强烈、极具潮流感的电子乐，搭载成长的重量和追梦的执念，通过富有力量、变化多端的 Hip Hop 展现出强烈的反叛独立精神，编配音色层次丰富，调用民乐的典雅冷色，中和电子古典的热烈，交织碰撞中更显出少年们的意志锋锐。本周第七位，时代少年团《次》。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由黄子弘凡作曲的新单曲《来自时光》是他在生日之际送给一路陪伴的朋友们的告白，以亲手的创作抒发心声，剖白内心。他在充满温情的悠扬旋律里说尽了对于成长的感慨和感激，编曲大幅调用弦乐搭配柔缓的鼓点，随着曲调深入，抒情越发饱满，歌声力量也越发强悍。黄子弘凡在音乐当中以积极的姿态接纳时光的赠礼，展望明天。本周第六位，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音色搭配沉稳古典，描画出成长过程当中心底固执保有的无人乐园。王俊凯的清冷歌声恰到好处地控制了抒情的力度，呈现出克制的冷感，但也藏在表象之下的执着与希冀更显深刻。歌曲以准确生动的音乐语言刻画出抒情主人公固执但赤诚的形象，那一份通透与坚韧极具魅力。本周第五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0: 位。
1: 第四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九，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木指城以极清透的少年音演绎告别之后的复杂心绪，此情的坦白当中呈现出后知后觉的悔意，故事性和情绪张力拉满，在轻盈舒缓梦幻朦胧的编曲氛围当中，歌手的嗓音更显出强悍的穿透力，副歌的旋律动机十分抓耳，反复的几次上扬当中将情绪猛推至高潮点，让痛感也显得酣畅淋漓。本周第四位 TFING 木指城，等待一切重来。
2: 我

0: 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八，酷狗音乐携手代言人刘宇宁，为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听众送上了温情献礼。柔和抒情曲风搭配着质朴温润的编曲风格，给人带来简约踏实又治愈走心的感受。刘宇宁自带醇厚颗粒感的嗓音共情力十足，沉稳的唱腔搭配舒展曲调，自然呈现出温暖的力量，给听众心灵送上慰藉和支持。本周第三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第二位。第二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 Top 10。子瑜重新演绎了华语乐坛金曲《情深深雨蒙蒙》，来致敬经典，也重构经典，用清新的温柔歌声为听众带来一场充满着温情怀旧气息的浪漫烟雨。在柔和的旋律线条里描摹爱的形状，编配以复古风格质地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为基底，将清新透亮的钢琴音色作为点缀，呈现出极美的氛围感，令人沉醉。本周第二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十二，周深第55首冠军曲目诞生，全新苦情单曲《等晴天》强势来袭，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歌曲以钢琴音色配合周深动情歌声作为引领情绪的主轴，主歌先在中音区营造出沉静的氛围，描摹出阴天的忧郁氛围，刻画出沉郁的分别画面，而后自然地进到副歌，将情绪宣泄而出，感染力极强，把遗憾说到了极致。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如今的

0: 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虞书欣《春日》限定单曲，编曲意境温婉含蓄，古筝、竹笛等民乐音色清新灵动，轻柔点缀。虞书欣嗓音当中清甜温柔，在柔婉国风旋律里舒缓抒情，思念心绪随曲调起伏自然流转，字句韵律清雅绵长，自带诗意美感，晕染出朦胧唯美的氛围感。柔软细腻的歌声描摹出时光易逝、世事无常的怅然，以及历史岁月变迁仍然绵长缱绻的爱恋，十分动人。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0: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出品，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主题纪念曲正式上线。编曲以清透弦乐、吉他搭配温纯钢琴音色，构建辽阔深邃的听觉空间，旋律线条舒缓绵长，节奏从容平缓，舒展出绵长心绪。周深用澄澈空灵的歌声讲述到岁月里沉淀的惦念，将那些对于英雄的无声挂念娓娓倾诉，深情至极，余味悠长。周深，漫长的问候。
1: 寻着风

陈立农全新单曲《爱存档》上线，以存档、独档这一新颖又贴合时代的电子数码世界特有的意象，道出对于美好过往的留恋以及想挽回的心意。歌曲以钢琴和弦乐营造出伤情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陈立农纯澈温柔歌声十分动情，中低音扎实描摹出沉重回忆，副歌里巧妙控制高音气息抒发遗憾，十分细腻。陈立农爱存档。

0: 慌。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

0: 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 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

0: 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2: Love Radio 92.7。
3: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4: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3: 卫星路2066号。
5: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6: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3: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4: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7: 输入你的密码。
8: 哎，把密码给我，
7: 输入你的密码。
8: 喂，打密码给我，
7: 把钱给我，
8: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9: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10: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

0: 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0: 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赞助，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比工作压力。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2: FM 927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元起啊，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9爱927。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那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产品是来自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啊，很多人都不知道防晒衣也是有寿命的，穿个一年半载，面料就会发皱变硬，防晒能力也大不如以前，根本挡不住夏天的太阳，你的防晒衣该换了吧。今天不玩虚的，直接给大家挖到了宝，蕉下女士防晒啊，凉感的防晒衣给大家带来了。那今天我们的夏日防晒专场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89元，只要189元就能够拿下。那颜色有两款可供大家选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直接抢购了。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九二七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请讲。
5: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我母亲，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没管不问的，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

0: 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嗯，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这房子。
1: 嗯，一律。
2: 嗯，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1: 嗯，
2: 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的。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哎，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3: 哦，
2: 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嗯，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嗯，
3: 哦哦，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2: 嗯，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啊，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实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去。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哎，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3: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与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3: 哎，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4: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 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

0: 结果，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2: 嗯，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哎，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下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嗯，就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2: 嗯，对，是的。
0: 嗯，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
0: 嗯，
3: 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得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的。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来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0: 嗯，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它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 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能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嗯，就是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3: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啊，这个锁是被换了哈、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2: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啊，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0: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呢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2: 对，是的。
0: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时搬离，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 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次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0: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0: 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2: 引发者，
0: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1: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也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是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是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去问问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2: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续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非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N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

0: 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二恩，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哎，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1: 嗯，
0: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2: 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依旧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呢，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2: 那听懂了。
1: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
1: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5: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6: 我不，
4: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7: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4: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8: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9: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Love Radio 927。
1: 旧爱927，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济宁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速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 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0: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1: 对呀。
0: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的份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一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呢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 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

0: 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1: 啊，
0: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
1: 嗯。
0: 啊，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嗯，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1: 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0: 对呀，一分年前我都见不着。
1: 嗯，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哎，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嗯，基本上就
0: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在不认。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你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哎，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补账。
0: 就是
2: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哎，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0: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1: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0: 好嘞，感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

0: 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易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哎，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啊，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0: 刚刚尹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

0: 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7:55，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520底价告白，师傅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去搜索就爱927 Li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今天为大家安利的这款产品是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啊，你知道吗？其实防晒衣也是有寿命的，穿个1年半载，面料就会发皱变硬，防晒的力量也会大不如前，根本挡不住夏天的大太阳。你的防晒衣是否该换了呢？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啊！那这款防晒衣呢，是我们夏日防晒专场的独家产品。充分福利直接拉满，只要189元，只要189元。就能够拿下，只要189元就能拿下啊！颜色有两款，如果你喜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直接抢购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2: 我是汪小敏，敏感，孤独，但绝不停下脚步。
3: 我是垂娜丽莎，也是姬嘉禾，我是一个女孩。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

0: 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青天，奇功一早见。

0: 九三。
1: 九爱九二七 ，Lori 就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
0: 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 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

慧宁二话不说就答应，先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

0: 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 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

0: 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是长假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妈，
5: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